然后除了明白，我想温度要还不会带来，我要说，哎，你把问题来说，啊，我刚才问你，刚才那个我说的，啊，你那个女人，我问你来着。啊，那你们不要觉得啊，你们不一样，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有一个。